0: 第三次又第六六二十三大二的，
1: 你就
0: 是的，听众给鼓动了，听众鼓动，父亲的命令光是发自那个 big big most for most for， 把一部片光灭了，将切度光。